0: 好不？阿哥哭到了吗？
1: 哎呀，爸爸，这位哭了呀！
0: 我给了你，我把那不是洗。爹爹，给个老婆老婆，我都准备完。
1: 一家给你阿拉洗碗，
0: 老婆哭也没讲，
1: 你拉这么干干的，
0: 你哭了吗？哭了吗？
1: 你拉这么干干的，
0: 阿
1: 哥
0: 你妈都让他飞。
1: 过来走，
0: 我给补补啊你，
1: 哟，
0: 我帮你隔离了，
1: 哎，
0: 呀，把谁给我把，
1: 呀人，
0: 你呀是别呀干你呢，
1: 滚蛋，
0: 你呀干滚蛋，
1: 好呀哥，
0: 你呀是把谁说话哎，
1: 我反正
0: 别，你打手枪了哟，
1: 你
0: 被打手枪了不啦，
1: 哎呀，
0: 我哪有我说，
1: 你就讲讲，
0: 我是错，
1: 你是对，
0: 我是错，
1: 我哪里，
0: 好啦，我哪里我没有。
1: 三处理
0: 我啦我不能讲我让你不给你给人到
1: 了好好
0: 哦
1: 假的你
0: 来呀咋地呢
1: 我把大哥都
0: 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别哎
1: 别哎别哎
2: 你给他